0: 东方游热万家。
1: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衡阳市相鹏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一所升学卓越、育人有光的高品质中职学校。来相鹏学技术、考大学、办成长、好未来。成长热线8991118、158747471795。肖老师，
2: 在时光的洗练中，我们不断更新自我，唯有初心不变，为您打造更悦耳的车上听觉空间。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让城市更好听。
3: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4: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5: 亲爱的各位朋友好，欢迎锁定收听今天的音乐麦田，我是甜甜。郭峰也是在90年代集歌唱创作于一身的优秀音乐人，那时候的郭峰才华横溢，意识超前，在中国流行乐坛是一个响当当的名字。当年他以一首《心会跟爱一起走》让这首歌成了华语歌坛上的经典，同时还让我们认识并记住了一位新加坡女歌手陈洁仪。接下来的时间分享到两个人合唱的一首歌《心会跟爱一起走》。

在祝你平安之后又延续了一首歌，叫做心情不错。和她的名字一样，孙悦是一个开朗爱笑的女孩，从最初的布衬衣、牛仔裤、麻花辫子到慢慢前卫的造型，历经多年成长的孙悦心也变得更加

孙悦在《祝你平安》之后又延续了一首歌，叫做《心情不错》。和她的名字一样，孙悦是一个开朗爱笑的女孩，从最初的布衬衣、牛仔裤、麻花辫子，到慢慢前卫的造型，历经多年成长的孙悦心也变得更加

1995年，众多的老歌手纷纷复出，田震以一首《执着》再现歌坛。田震作为当年全国流行歌坛西北风头号旗手，他的豪爽和大气是北方土地的赐予，但背后依然有颗柔情婉转的女儿心。如果不是田震唱，换一个声音甜美的歌手来唱，肯定是另外一番滋味。接下来的时间，感受到田震低沉性感的歌喉，听到这首歌《执着》。

0: 广大听众朋友们注意，一朝沾毒终身受害，家破人亡，追悔莫及，拒绝不明零食酒水，远离涉毒人员，主动举报毒品违法，守护平安美好生活。
1: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2: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仅8

0: 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工商银行个人房产抵押贷款免评估费，贷款用途广，额度高，期限长，还款易，年利率低至3.45%。咨询电话6822-633-6822-633。
2: 想要餐饮住宿好去处，就来鼎一国兴堂。这里是集商务接待、休闲放松、旅游旅居于一体的综合性酒店，坐落于这片得天独厚的沃土。您可亲近自然，沉浸式拥抱绿意风光，在静谧环境中舒缓身心，可享受专车免费接送，席位有限，欢迎提前预定。预订热线18573478092，蒋经理，地址衡阳县西渡镇红山路与船山西路交汇处。
3: 我是月月，我在荣观环球影城观看电影《八仙》，牟正阳执导的神仙喜剧动画电影，于2026年7月24日上映。故事围绕八个出身草根的凡人展开，聚焦于他们成仙前的凡人时期。面对强大的反派神仙，凭借机智与民间智慧巧妙周旋，最终被世人赞颂为八仙。影片由全本土制作班底打造，以喜剧风格和年轻化创新演绎这一经典传说，流露东方哲学中关于友谊、成长、理想与坚守的主题。衡阳荣观环球影城剧目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观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0: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1: 罗中旭也是在90年代走红的歌手，1994年主演电视剧《城市歌谣》，并创作演唱了5首插曲，主题曲包括《伴我起航》、《听别人说你》、《记忆中的水彩画》、《今夜的风》、《今夜的雨》、《星光灿烂》，特别是《星光灿烂》这首歌，以及大气雄浑的气魄，同时又时尚的流行音乐元素，一下子成为了广为流传的经典佳作。

1995年的内地歌坛，虽然经典少见，但很多带着民族音乐元素的歌曲流行起来。中华民谣《九月九的九》、《大中国》、《花好月圆》都是很明显的例子。接下来的时间，分享到这首歌陈少华的《九月九的九》。

0: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衡阳市相鹏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一所升学卓越、育人有光的高品质中职学校。来相鹏学技术、考大学、办成长、好未来。成长热线8991118、158747471、肖老师。想要餐饮住宿好去处，就来鼎一国兴堂。这里是集商务接待、休闲放松、旅游旅居于一体的综合性酒店，坐落于这片得天独厚的沃土。您可亲近自然，沉浸式拥抱绿意风光，在静谧环境中舒缓身心，可享受专车免费接送，席位有限，欢迎提前预订。预订热线18573478092，蒋经理。地址衡阳县西渡镇红山路与船山西路交汇处。
1: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1: 三个帅气的大男孩载歌载舞的演唱形式令很多人眼前一亮，他们的演唱风格有自己的特点，成熟的韵味是他们的标志。来听一听90年代火爆的一首歌《失恋阵线联盟》。

1999年，那英继《征服》之后推出了《干脆》专辑，在这张专辑当中，那英的音色转换也很不错，还开始尝试写词。在专辑当中的十首歌，有二十世纪末经典的名句《愿赌服输》，有贴着个性标签的《干脆》，也有《梦醒了》的续篇《梦一场》。整张专辑听起来，除了聆听度和质感，更能感受到那英的那份真。接下来的时间，《愿赌服输》。

阿刁是一个西藏女孩，这首歌也是纪念曾经赵雷在拉萨的时光。张韶涵版本的阿刁唱出了自己的味道，受过的伤长成疤，开出无比美丽的花，分享到这首歌。

0: 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1: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0: 你要的经典，
1: 你要的流行，
0: 就在 FM 105.6，
1: 好歌一直在线。

0: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1: 在歌坛上非常成功的夫妻搭档要数傅笛生、任静，一曲《知心爱人》将两个人推上了歌唱事业的巅峰。这对模范夫妻的歌声当中有不暇修饰的真，有朴素踏实的爱，他们亲情演唱的歌也是他们对自己幸福生活的真实体验，打动了无数踏踏实实过日子的普通人。分享到这首歌《知心爱人》。

1999年，歌坛发生了很多预测不到的事情，比如说朴树的出现，他的《我去2000》专辑当中有民谣、有电子、有摇滚，制作人张亚东的编曲赋予了朴树音乐更多发展的空间，也使校园民谣这种1994年以来的音乐形式开始拓展。朴树也是一位脱俗的歌手，不喜欢宣传，不喜欢交际，专心的做着自己的音乐，好像也不在乎自己是否走红，这也是他最真实的样子。分享到一首歌，朴树《那些花儿》。

0: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1: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2: 大海的故事。环环，你在干什么呢？
3: 我在玩你给我带来的贝壳呢。
2: 妈妈，这些贝壳上咸腥腥的，
3: 大海真的又苦又咸吗？
2: 真的。
3: 为什么会这样呢？妈妈，你给我讲一讲大海的故事吧。
2: 好吧。大海的水呀，是河流汇聚来的，可是河流从发源地开始就带着山上的矿物质了，它们在奔向大海的路途上一边走一边又带上了更多的盐分和矿物质，然后它们都流入了大海。大海的水虽然不往别处流了，但是太阳会蒸发大海里的水，蒸发走的水可都是大海里的淡水，不含盐分的。这样啊，日积月累。

过千千万万年以后，大海里的盐分和矿物越来越多，多到已经很涩嘴了，所以自古以来海水就是又苦又咸。现在人们想要盐分的时候，还要从大海里提取呢。

0: 们一起围绕着太阳转动。当月亮和地球离得很近的时候，海水受到月球的吸引力就大了，海水啊就涨潮了。然后呢，月球又走远了，它的吸引力又变得小起来，涨起的潮水又落下去了。每天每天都是这样，所以海水涨起又落下，落下又涨起。潮水把海里一些不干净的东西冲到了岸边，保持了海水的清洁，同时也给沙滩上的许多小动物，像海蟹呀等等，带来了食物。所以涨潮落潮有很多好处呢。
1: 涨潮是什么样子的？妈妈，你看过吗？人在涨潮的时候还可以游泳吗？
0: 涨潮的时候可威风了，海水哗哗地涌上来，一次比一次高，一次比一次勇猛。这时候那些勇敢的人还敢在海浪中穿行呢，他们潜到海底，或者越过浪头，一次又一次地征服着海浪。这些海浪见他们阻挡不住勇敢的人，就急速地向岸边涌去，重重地摔打在海岸上。到处只听见海浪一次次拍打着海岸的声音，哗哗哗。
1: 哦，只有岸边才会涨潮呀。哎，妈妈，那海里面呢？海里面是什么样子的？
0: 天气晴朗的时候，海水是非常纯净的湛蓝色，温和平静。微微的波浪啊，像母亲手中的摇篮。可是如果台风刮起来，或者暴雨来临的时候，海水的颜色都会变成蓝黑色，鱼儿们都躲到深深的海底去了。这时候大海的一个浪涛有几十米高，可以把万吨巨轮都能掀翻呢。
1: 真的厉害呀。那么海里的暴风雨多吗？
0: 不是很多，海洋一般都是风平浪静的。海水像母亲一样养育了好多好多的生物。
1: 妈妈，海里面有什么呢？
0: 海里面啊，生活着种类很多的鱼，比陆地上的动物种类还要多呢。最大的鱼叫蓝鲸，足有几吨重呢。海洋是人类的宝库，在海洋里有大型的油田，有丰富的矿藏，还有大群大群的鱼类，数不完的宝藏。
1: 有这么多的宝贝，那海到底有多大呢？
0: 海啊，辽阔无边。地球上海洋总面积比陆地还要多呢。站在海边，一眼望去，海与天都是蓝蓝的，仿佛连在一起。
1: 妈妈，我长大了一定要去看看大海。

林忆莲在台湾发行了个人首张国语专辑《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林忆莲成熟妩媚又淡定从容的歌唱，如同一个流利又沧桑的手势，划过我们曾经光丽如绸的青春，带着思考当中的感慨与叹息，飘落于年华的锦绣，分享到一首歌《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0: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1: 90年来自香港的

1999年，歌手陈琳在转换个人风格上做的努力也取得了成功，走开中的时尚电子音乐风格改变了陈琳以往的面貌，从你的柔情我永远不懂到走开，从别怕有我到变脸，十年岁月一路走来，见证着中国流行音乐十年的蹉跎历程，而他自身的成长也是折射出无数中国流行音乐工作者的顽强奋斗。接下来的时间，陈琳的走开。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和陪伴，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啦，我们下期再见。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欢迎您继续收听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温馨提示您，事故出于麻痹，安全来于警惕。安全就是节约，安全就是生命。安全警句千条万条，安全生产第一条，千计万计，安全教育第一计。
2: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3: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衡阳市相鹏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一所升学卓越、育人有光的高品质中职学校。来相鹏学技术、考大学、办成长、好未来。成长热线8991118-1587471-7095。肖老师。
4: 引擎和心跳一起律动。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5: 这些身边的消防隐患你忍了多久？衡阳市消防安全吹哨人微信小程序6月18日8时正式上线。网约车司机、外卖员、快递员、环卫工人、保安等及广大市民、其他来衡人员都能成为吹哨人。大家可通过扫码登录衡阳市消防安全吹哨人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申请奖励。拍下举报一般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经核查属实，奖励20到50元。严重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经核查属实，奖励200到500元。举报超简单，进入衡阳市消防安全吹哨人微信小程序，拍照上传，实名举报，信息严格保密。
6: 你的一声哨响，可能阻断一场火患，挽救一个家庭。
5: 欢迎成为衡阳消防安全吹哨人，众志成城，守护平安衡阳。

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萧亚轩这首《浪漫来袭》，那个时候呢正好是韩剧《来自星星的你》最红火的时候，所以当时萧亚轩也是一个星星粉，在配上这首歌的时候满脑子都是星星你当时的男主角都敏俊，所以呢他的

金斯顿就是牙买加的首都了。你刚刚听到这首歌是金斯顿的梦想，来自于 BAD 的翻唱。作为这个金曲奖组合，还是有着非凡的实力。继续要出场的这个团体呢，也曾经入围过金曲奖的是天选乐团。这首歌的名字叫《感情线》。

0: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烘焙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1: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烈酒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
2: 想要餐饮住宿好去处，就来鼎一国兴堂。这里是集商务接待、休闲放松、旅游旅居于一体的综合性酒店，坐落于这片得天独厚的沃土，您可亲近自然，沉浸式拥抱绿意风光，在静谧环境中舒缓身心，可享受专车免费接送，席位有限，欢迎提前预订。预订热线18573478092，蒋经理，地址衡阳县西渡镇红山路与船山西路交汇处。

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杨丞琳到他《仰望》这张专辑彻底找不到可爱模样了，尽管说专辑里面有些歌曲的名字呢还疑似可爱，比如说幸福预兆、一个人的 happy ending 等，但其实这些歌曲在内容上都不是可爱的。刚才是同名歌《仰望》。

看见。他们了解情况后非常的气愤，决定进宫去劝谏晋灵公。世纪先去朝见，晋灵公从他的神色中看出是为自己杀厨师这件事而来，便假装没有看见他。直到世纪往前走了三次，来到屋檐下，晋灵公才瞟了他一眼，轻描淡写地说：我已经知道自己所犯的错误了，今后一定改正。世纪听他这样说，也就用温和的态度说：谁没有过错呢？有了过错能改正，那就最好了。如果您能接受大臣正确的劝谏，就是一个好的国君。但是晋灵公并非是真正认识自己的过错，行为残暴依然故我。相国赵盾屡次劝谏他，不仅不听，而且十分的讨厌，竟派刺客去刺杀赵盾。不料刺客不愿去杀害正直忠贞的赵盾，宁可自杀。晋灵公见此事不成，便改变方法，假意请赵盾进宫赴宴，准备在席间杀他。但结果赵盾被卫士救出，他的阴谋未能得逞。最后这个作恶多端的国君终于被一个名叫赵川的人杀死。

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周杰伦到现在还在坚持他的每张专辑一首中国风。你刚刚听到这首《红尘客栈》是十二星座里的作品，里面唱的是武侠爱情片，叫大侠嘛，他碰到自己喜欢的美人，他就愿意退隐江湖了，然后封刀不做别的，只跟他面对面饮茶画像，记住他最美的容颜。

Tank 全世界都停电，这首歌歌名呢听起来有一些像恐怖片的意境，所以这首歌的 MV 里面所用到灯光全都是用那种非常旧式的灯光，而没有用去用特别明亮的那种要衬托它的那种恐怖气息，但其实整首歌是一首抒情歌来的。

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刚刚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这是张志成的诗人。继续要把你请出的是 MC 哈朵，因为这个煎饼侠这部电影啊， MC 哈朵也被拉过去做了一首非常魔性的歌，但这种魔性的歌跟他之前的很多歌曲相比较也有一些不知所云的感觉，在歌词内容方面实在是浅到不行。那之前呢，他会有很多一些叙事性的歌，比如说这首歌叫 After Party， 里面在跟一个夜店女郎聊很多他的一些过往，挖掘他内心的一些心酸。

0: 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5.6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安全温馨提示：安全与尊章同在，事故与违规相随。安全是关系社会安定经济发展的大事，强化安全生产管理，保护职工安全与健康。
2: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3: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4: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1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自算额。

0: 产品，全国总销量破 1.2 亿斤，坚守五金标准，经八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一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

王心凌她第十个王心凌这张专辑里面的文案里面提到一句话，说第十个王心凌涵盖了过往的美好，也延伸出从未遇见的美好。那在这张专辑当中

超级男孩他们01年的 Celebrity 这张专辑，比起他们的前两张来说，已经在内容上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丰富，已经不仅仅是局限于简单的青少年流行这种曲风，有更多的一些元素他们都有去尝试。你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是这张专辑里面的一首 R&B Gone， 贾老板在那个时候独挑大梁，接下来帮你挑这牙一咬一直往前走。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巨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巨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源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2: 好朋友在这里，小城市更好听。
3: 当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冠希以前有首歌名字叫《爱故意》，那里面在唱一些暧昧的情绪。那刚才这首歌陈势安，这首歌名字也叫《故意》，但这里面的故意呢，他是要选择毅然决然的结束一段恋情。

他的名字叫 Jay Burney， 他帮很多的韩国歌手组合都写过歌，包括 Super Junior， 包括 Shiny。 他 Shiny 的姐姐真漂亮那首歌呢，就是这位 Jay Burney 他来创作的，他自己也唱了一个版本，就是你刚才听到这首 Replay。 继续帮你挑，这是蔡依林无言一对。

0: 巢是什么样子的。妈妈，你看过吗？人在涨潮的时候还可以游泳吗？
1: 涨潮的时候可威风了，海水哗哗地涌上来，一次比一次高，一次比一次勇猛。这时候那些勇敢的人还敢在海浪中穿行呢，他们潜到海底，或者越过浪头，一次又一次地征服着海浪。这些海浪见他们阻挡不住勇敢的人，就急速地向岸边涌去，重重地摔打在海岸上。到处只听见海浪一次次拍打着海岸的声音，哗哗哗。
0: 哦，只有岸边才会涨潮呀。哎，妈妈，那海里面呢？海里面是什么样子的？
1: 天气晴朗的时候，海水是非常纯净的湛蓝色，温和平静。微微的波浪啊，像母亲手中的摇篮。可是如果台风刮起来，或者暴雨来临的时候，海水的颜色都会变成蓝黑色，鱼儿们都躲到深深的海底去了。这时候大海的一个浪涛有几十米高，可以把万吨巨轮都能掀翻呢。
0: 真的厉害呀。那么海里的暴风雨多吗？
1: 不是很多，海洋一般都是风平浪静的。海水像母亲一样养育了好多好多的生物。
0: 妈妈，海里面有什么呢？
1: 海里面啊，生活着种类很多的鱼，比陆地上的动物种类还要多呢。最大的鱼叫蓝鲸，足有几吨重呢。海洋是人类的宝库，在海洋里有大型的油田，有丰富的矿藏，还有大群大群的鱼类，数不完的宝藏。
0: 有这么多的宝贝，那海到底有多大呢？
1: 海啊，辽阔无边。地球上海洋总面积比陆地还要多呢。站在海边，一眼望去，海与天都是蓝蓝的，仿佛连在一起。
0: 妈妈，我长大了一定要去看看大海。

当当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从三岁的时候就开始学大提琴，不过因为他太热爱，然后练得太勤，导致他的这个手部肌腱受伤，就没有办法再去实现他这个大提琴手的梦想，就改成学吉他。不过在他之后的很多作品里面，你听他唱歌，在唱腔里面还是会透露出一股学院派的气息。刚刚这首歌是《一个人遗憾》，来自于童恩。今天最后一首歌，这是王力宏的 Forever Love， 今天就陪你到这了，我是 Toto， 拜。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
1: 12点整，
0: 欢迎您继续收听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温馨提示您，双产再忙，安全不忘。人人讲安全，安全为人人。安全不能指望事后诸葛，为了安全需三思而后行。
2: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烘焙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3: 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4: 每一种心情都会有一首歌配你。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3: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5: 说起来，烦恼这种事的确很主观，不同的人承压能力不同，看待事情的角度不同，都会造成不同程度的对同一件事情的烦恼。这还受一些外部条件的影响，比如说你最近如果过得很惬意舒适，那么可能一点小麻烦也可以忽略不计。但是如果你最近麻烦不断，你会不会在心里叹气的，为什么老天爷偏偏要折磨你？所以在这一点上，理科生会不会好一点？毕竟会理性很多，不像很多的文科生，可能真的会在骨子里会有一种悲秋伤春的感觉，总是在平淡无故的在这些悲伤当中难过起来。你会不会也有这样感性的人生片刻呢？听到李宗盛的《寂寞难耐》。
6: 总是平白无故的难过起来，然而大伙儿都在笑话，真是精彩。

我是女生是徐怀钰演唱的一首国语歌曲，是平民天后徐怀钰的成名曲。这首歌发行当年就红遍了两岸三地，销量突破100万张，获得了白金唱片，是乐坛一段传奇，也是徐怀钰获封国民天后的美称。来听到这首90年代必听的经典曲目，我是女生。

0: 么对的。
1: 刘德华的经典作品《笨小孩》是由高峰来作曲，刘德华本人来作词的。歌词描写的是困苦环境当中长大的孩子，不畏艰险，力争上游的故事。
2: 错。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你说的
2: 我不敢讲笨小孩

0: 你的小孩就叫 Jacky 嘛，笨小孩啊就叫 Andy。 该我了吧啊。
1: 哦，他们说啊，
0: 没有了。

0: 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想要餐饮住宿好去处，就来鼎一国兴堂。这里是集商务接待、休闲放松、旅游旅居于一体的综合性酒店，坐落于这片得天独厚的沃土，您可亲近自然，沉浸式拥抱绿意风光，在静谧环境中舒缓身心，可享受专车免费接送，席位有限，欢迎提前预订。预订热线18573478092，蒋经理，地址衡阳县西渡镇红山路与船山西路交汇处。健康体检到康宁，真切关怀在身边。公职人员定点星级体检机构，健康证、驾驶员体检、职业病毒检资质齐全，3甲绿色通道，康宁体检您最放心的选择。电话88331330。
3: 我是月月，我在荣光环球影城观看电影《功夫女足》，由周星驰编剧并执导，张小斐、迪丽热巴、张艺兴领衔主演，刘嘉玲、佐藤健特别出演。影片讲述中国女子足球队峨眉队参加至尊无敌杯，本身不被看好的他们，在队长双双、前锋玉龙以及实属工徐峰的不懈努力下重整旗鼓，在赛场上大放异彩，逆袭夺冠的故事。衡阳荣光环球影城剧目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光环球影城，详询8120010。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海阔天空具有所有流行摇滚的特征，闪耀的舞台上，青春热血被音乐声无限放大，激起了每个人的斗志。歌中唱出的辛酸和自由，歌中抒发出来的不屈不挠的力量，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

人这一生有100种可能，但是爱上你是永恒的缘分，相爱就要珍惜，只要和你在一起，就注定您不再是一个人。来听到 Dear Jane 的《不许你注定一人》。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1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2: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巨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巨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源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3: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4: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5: 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6: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这则成语的意思是一般人，不是圣人和贤人。谁能没有过失呢？非是不是的意思，孰是指谁。这则成语来源于左传。左传记载，晋灵公生性残暴，时常借故杀人。一天，厨师送上来熊掌，炖得不透，他就残忍地当场把厨师处死。两个工人奉命把尸体装在筐里，抬到了宫外去埋葬。正好尸体被赵盾、士季两位正直的大臣看见，他们了解情况后非常的气愤，决定进宫去劝谏晋灵公。士季先去朝见晋灵公，从他的神色中看出是为自己杀厨师这件事而来，便假装没有看见他。直到士季往前走了3次，来到屋檐下，晋灵公才瞟了他一眼，轻描淡写地说：我已经知道自己所犯的错误了，今后一定改正。士季听他这样说，也就用温和的态度说：谁没有过错呢？有了过错能改正，那就最好了。如果您能接受大臣正确的劝谏，就是一个好的国君。但是晋灵公并非是真正认识自己的过错，行为残暴依然故我。相国赵盾屡次劝谏他，不仅不听，而且十分的讨厌，竟派刺客去刺杀赵盾。不料刺客不愿去杀害正直忠贞的赵盾，宁可自杀。晋灵公见此事不成，便改变方法，假意请赵盾进宫赴宴，准备在席间杀他，但结果赵盾被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花心被人骂，专心被人耍，真心被人骗，好心被践踏，人的一生就是矛盾的集合体，越计较越产生矛盾，因为有爱所以才会有矛盾。听到这首《矛盾一生》。

到此为止，这首歌最开始注意到这首歌的时候，只是被其中的旋律所吸引了。可是越听，你就会越发现，歌词当中写的就是你自己。Dear Jane 把一首商业味浓厚的歌曲改编成了摇滚味十足，充斥在歌中，这种感情更是有一种酣畅淋漓的感觉。听到这首《到此为止》。

许多人喜欢听歌，不是因为美妙的旋律，或许还是因为那一首单曲循环背后都有一个不可言说的故事。情感都是共通的，记忆亦是永恒的。有些歌曲不仅内地喜欢听，海外的歌迷同样钟情。那接下来就跟你盘点一下在 YouTube 上播放量破一亿的歌曲，不知道这些歌是否你也在听。首先把耳朵来交给邓紫棋，《光年之外》。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1: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在爱情面前，我不是一位演员，但愿成为一名绅士。薛之谦的创作理念，这首歌是从男生视角出发，对女生倾诉，若是不爱就该坦荡的表达。整首歌的风格一如既往地延续了悲伤情歌的路线，更能够让当代年轻人引发情感共鸣。即便是身在海外，也要听情歌来放纵。听到薛之谦的《演员》。

少年时代的爱情永远是单纯炙热的，肆意张扬，从不刻意煽情，但是其中的任意一个小细节都带着浓烈的青春氛围。胡夏干净澄澈的声音和电影当中的情节结合得恰到好处，每个人的青春都是一样的美好纯粹。或许在 YouTube 上积攒的每一个播放量都是一次对青春的深切怀念吧。听到胡夏的《那些年》。

0: 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5.6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声音的力量在于它能直达人心。把嘈杂关在门外，尽情享受美好声音空间。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5.6，让城市更好听。
2: 无论是谁，无论你多么优秀，只要一不注意安全，你就会失去活着的权利。大家自觉提高安全防范，享受社会带来的快乐。
3: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4: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台湾金曲奖是华语乐坛规模最大、影响最强的音乐奖项，每一位歌手都期盼在这里被认可，期盼自己的歌能被更多的人听到。最佳年度歌曲奖是一首对这首歌最高的称誉，年年有人欢喜，也年年有人落榜。有些歌分明传唱度很高，却在童年竞技当中遇到了十分强劲的对手，冠军总是为人称道的，可是在冠军的身后也未必没有其他的光。我们来说说那些没有获得金曲奖的遗珠吧。首先来跟你说到的是《我很丑也很温柔》这首歌呢，是由赵传来演唱的。这首歌在首届金曲奖当中便入围了年度歌曲奖，虽然最后没有能够获奖，但是却并不妨碍这首歌经久不衰的超高传唱。赵传呢，也因为自身外貌的原因，音乐之路走得不算顺遂，这一首歌便是从一个并不出众的小人物的角度出发，写了芸芸众生的心中倔强。赵传高亢的嗓音将其中的情绪诠释的淋漓尽致，以至于后来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这一句话逐渐成为了大家口耳相传的俚语。

行时分是一首由李宗盛来作词作曲，陈淑桦演唱的经典流行歌曲。这首歌呢，不仅在当时火热，之后呢又被众位歌手传唱，其中呢不乏庾澄庆、伍佰、林忆莲、王菲等等的著名歌手。虽然呢遗憾的落选第二届的金曲奖最佳歌曲，但是这首歌却是在台湾唱片工业史上首张销量破百万专辑的主打歌曲。歌词呢将感情矛盾毫不留情的在纸面上，将感情对人的这个伤害写得可以说是非常的深刻，也非常的透彻了。陈淑桦是旁观者，也是个讲述者，来听到这首《梦醒时分》。

用心良苦是张宇的成名曲，即便是在如今老一辈歌手们都逐渐的淡出人们的记忆的今天，这首用心良苦依然是高居 KTV 必点曲目当中的榜单之中了。张宇的声音最有特色的便是他略带沙哑和震颤的嗓音，不知道有多少人曾经被他的歌声打动过，只是可惜张宇只入围过两次金曲奖，皆成遗憾。但是一位好的歌手不会因为奖项错失就被埋没，简单而又经典的歌词，朗朗上口的旋律，永远唱响在耳畔。

0: 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1: 我是月月，我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蜘蛛侠：崭新之日》，于2026年7月29日在中国内地上映。该片根据漫威漫画改编，讲述彼得·帕克在一个不记得他的世界里，以全职蜘蛛侠的身份打击犯罪，同时目睹老朋友们在没有他的情况下继续前行。这种压力在他身上引发了一种可能无法掌控的变化，但这种变化或许也是唯一能够阻止一个无人能够看见的强大反派的力量。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剧目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2: 和你喜欢的声音不期而遇，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3: 光辉岁月代表的是希望和抗争，像是握着自由火炬在呐喊，是从内心深处生出的坚强和震撼。这首歌曲也是被看作是 Beyond 乐队的一首赞歌了。不管历经多少风雨， Beyond 已经拥有了只属于自己的光辉岁月。
4: 归家的信号，在他生命里。

直到如今，你会发现有很多的歌手依然非常的爱朴树，大家爱朴树，爱他的真，爱他的纯。高晓松做了春夏秋冬的系列歌曲，他把春秋冬都送人了，却把夏天留给了他最爱的朴树。这世界一定还保留纯真，因为朴树从未改变。

0: 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1: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0: 你要的经典，
1: 你要的流行，
0: 就在 FM 105.6，
1: 好歌一直在线。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电影《1921年》当中，讲述的是100年前的前辈先贤艰苦奋斗的故事，艰难而又伟大的时期，在电影画卷里悠悠呈现。百年的赤诚初心，历久弥坚。孙楠和周深温柔而且包含着坚定信念的声音，勾勒出了那个时代开天辟地的红色画卷。听到他们为电影献唱的主题曲《国际歌》。

青春是一个永远说不完的话题，燃野少年的天空正是一部承载着青春热血的大型歌舞电影。既是歌舞电影，歌声自然是必不可少的。除了那几首在电影上映之前就公布的歌曲，两位主演合唱的全新版本的摩天轮式傻瓜也带给人很大的惊喜。歌声少年干净清透，像是泡在冰水里的薄荷，洋溢着无限青春。你这么年轻想逐梦，何时都不晚。听到这首彭昱畅和许恩演唱的《摩天轮是傻瓜》。

作为曾经大获好评的《白蛇缘起》的续篇，《白蛇二：青蛇劫起》自然也是颇受关注。除了故事的延续之外，周深的歌声同样也是在延续。周深用他极为细腻婉转的嗓音再次诠释了这一段故事，满含深情的尾音勾勒出了绝美的国风画卷。来听到周深演唱的《问花》。

0: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烈酒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
1: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2: 大海的故事。环环，你在干什么呢？
3: 我在玩你给我带来的贝壳呢。
2: 妈妈，这些贝壳上咸腥腥的，
3: 大海真的又苦又咸吗？
2: 真的。
3: 为什么会这样呢？妈妈，你给我讲一讲大海的故事吧。
2: 好吧。大海的水呀，是河流汇聚来的，可是河流从发源地开始就带着山上的矿物质了，它们在奔向大海的路途上一边走一边又带上了更多的盐分和矿物质，然后它们都流入了大海。大海的水虽然不往别处流了，但是太阳会蒸发大海里的水，蒸发走的水可都是大海里的淡水，不含盐分的。这样啊，日积月累，经过千千万万年以后，大海里的盐分和矿物越来越多，多到已经很涩嘴了。所以自古以来，海水就是又苦又咸。现在人们想要盐分的时候还要从大海里提取呢。
3: 哦，原来是这样。可是海水为什么会涨会落呢？是谁在指挥着它们？
2: 这个问题是有点复杂。海水涨落的总指挥是月亮。
3: 月亮？这怎么可能呢？它离得那么远的。
2: 环环，你是知道月亮和地球它们是互相吸引的，它们一起围绕着太阳转动。当月亮和地球离得很近的时候，海水受到月球的吸引力就大了，海水呀就涨潮了。然后呢，月球又走远了，它的吸引力又变得小起来，涨起的潮水又落下去了。每天每天都是这样，所以海水涨起又落下，落下又涨起。潮水把海里一些不干净的东西冲到了岸边，保持了海水的清洁，同时也给沙滩上的许多小动物，像海蟹呀等等，带来了食物。所以涨潮落潮有很多好处呢。
3: 涨潮是什么样子的？妈妈，你看过吗？人在涨潮的时候还可以游泳吗？
2: 涨潮的时候可威风了，海水哗哗地涌上来，一次比一次高，一次比一次勇猛。这时候那些勇敢的人还敢在海浪中穿行呢，他们潜到海底或者越过浪头，一次又一次地征服着海浪。这些海浪见他们阻挡不住勇敢的人，就急速地向岸边涌去，重重地摔打在海岸上，到处

0: 黑色，鱼儿们都躲到深深的海底去了。这时候，大海的一个浪涛有几十米高，可以把万吨巨轮都能掀翻呢。
1: 真的厉害呀！他们海里的暴风雨多吗？
0: 不是很多，海洋一般都是风平浪静的。海水像母亲一样，养育了好多好多的生物。
1: 妈妈，海里面有什么呢？
0: 海里面啊，生活着种类很多的鱼，比陆地上的动物种类还要多呢。最大的鱼叫蓝鲸，足有几吨重呢。海洋是人类的宝库，在海洋里有大型的油田，有丰富的矿藏，还有大群大群的鱼类，数不完的宝藏。
1: 有这么多的宝贝，那海到底有多大呢？
0: 海啊，辽阔无边。地球上海洋总面积比陆地还要多呢。站在海边，一眼望去，海与天都是蓝蓝的，仿佛连在一起。
1: 妈妈，我长大了一定要去看看大海。

0: 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从前张学友的演唱会上总是有一个保留的互动环节，每当唱到他来听我的演唱会时，现场就会有几位随机对准听众席的情侣或夫妇，然后他们就会在镜头瞩目下幸福的接吻。这首歌以一个女人的爱情经历为主线，在短短四分钟之内唱尽了女孩的一生，17岁、25岁、33岁、40岁，从年少气盛到成家生子，从相爱到分手，直到最后才懂得了人生当中爱的来之不易，懂得珍惜和感恩。

0: 陀飞轮是黄伟文给陈奕迅打造的男人四部曲其中之一，继酒、车和相机之后，这首歌从手表的角度出发，来思考时间和人生的答案。随着年岁的长大，每个人更加珍惜时间。来听到陈奕迅的陀飞轮。
1: 过去十八岁没大雕，不过有时间够我没有后顾，野性贪玩。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欢迎您继续收听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安全编织幸福的花环，违章酿成悔恨的苦酒，落实安全规章制度，强化安。

0: 全防范措施。
1: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3: 每一种心情都会有一首歌配你，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 陪你一直在路上。
4: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解，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0: 无论是谁，无论你多么优秀，只要一不注意安全，你就会失去活着的权利。大家自觉提高安全防范，享受社会带来的快乐。
1: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工商银行个人房产抵押贷款免评估费，贷款用途广，额度高，期限长，还款易，年利率低至3.45%。咨询电话6822633。
3: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4: 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5: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这则成语的意思是一般人不是圣人和贤人，谁能没有过失呢？非是不是的意思，孰是指谁。这则成语来源于《左传》。《左传》记载，晋灵公生性残暴，时常借故杀人。一天，厨师送上来熊掌，炖得不透，他就残忍地当场把厨师处死。两个工人奉命把尸体装在筐里，抬到了宫外去埋葬。正好尸体被赵盾、士季两位正直的大臣看见，他们了解情况后非常的气愤，决定进宫去劝谏晋灵公。士季先去朝见，晋灵公从他的神色中看出是为自己杀厨师这件事而来，便假装没有看见他。直到士季往前走了3次，来到屋檐下，晋灵公才瞟了他一眼，轻描淡写地说：我已经知道自己所犯的错误了，今后一定改正。士季听他这样说，也就用温和的态度说：谁没有过错呢？有了过错能改正，那就最好了。如果您能接受大臣正确的劝谏，

0: 安全编织幸福的花环，违章酿成悔恨的苦酒，落实安全规章制度，强化安全防范措施。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烘焙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1: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 FM105.6 陪你一直在路上。
2: 这些身边的消防隐患你忍了多久？衡阳市消防安全吹哨人微信小程序6月18日8时正式上线，网约车司机、外卖员、快递员、环卫工人、保安等及广大市民、其他来衡人员都能成为吹哨人。大家可通过扫码登录衡阳市消防安全吹哨人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申请奖励。拍下举报一般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经核查属实，奖励20到50元。严重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经核查属实，奖励200到500元。举报超简单，进入衡阳市消防安全吹哨人微信小程序，拍照上传，实名举报，信息严格保密。
1: 你的一声哨响，可能阻断一场火患，挽救一个家庭。
2: 欢迎成为衡阳消防安全吹哨人，众志成城，守护平安衡阳。

0: 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 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安全生产勿侥幸，违章蛮干要人命，安全法规血写成，违规害己害亲人。
2: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3: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Anita 啊，这是一位93年出生在巴西的一位创作歌手啊，听着真的很舒服的一首歌啊，这个合作也非常的棒。Anita 和 Swell Lee 一起带来这首 Poquito。

我的一个音乐，我是 DJ 梁。我们继续来听到的是美国歌手 DJ Wizam 联手挪威 DJ 以及电子音乐制作人 Bjørnsen， 这首歌叫做 Win You Over。

Robin Paklin 啊，出生于1998年的芬兰歌手，在他的职业生涯当中呢，他所认证的专辑和单曲已售出超过37万张，这也使他成为自己国家历史上最畅销的70个艺术家之一。 I will be with

0: 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1: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0: 你要的经典，
1: 你要的流行，
0: 就在 FM 105.6，
1: 好歌一直在线。

在1997年，30岁的任贤齐尝试着发布了一张专辑，如果销量不行就去转行做记者，但没有人会料到这张专辑红透了全亚洲，传唱几十年不衰。这张专辑就是《心太软》。在1997年的中国经历了两件大事，第一个是香港回归，第二就是《心太软》红遍天南地北大街小巷。97年的任贤齐《心太软》在全亚洲创下了销售2700万张的世界纪录，到现在啊都没有任何一个歌手任何一首歌能打破这个纪录。1997年的任贤齐风头力压香港四大天王，从此以后一路走红，而这首歌的意义在于改变了流行歌曲的发展方向，同时呢让很多在音乐启蒙阶段的年轻人从这首歌起告别了儿歌。听到任贤齐《心太软》。

0: 的。
1: 凡凡，你是知道月亮和地球它们是互相吸引的，它们一起围绕着太阳转动。当月亮和地球离得很近的时候，海水受到月球的吸引力就大了，海水呀就涨潮了，然后呢，月球又走远了，它的吸引力又变得小起来，涨起的潮水又落下去了。每天每天都是这样，所以海水涨起又落下，落下又涨起。潮水把海里一些不干净的东西冲到了岸边，保持了海水的清洁，同时也给沙滩上的许多小动物，像海蟹呀等等，带来了食物。所以涨潮落潮有很多好处呢。
2: 涨潮是什么样子的？妈妈，你看过吗？人在涨潮的时候还可以游泳吗？
1: 涨潮的时候可威风了，海水哗哗地涌上来，一次比一次高，一次比一次勇猛。这时候那些勇敢的人还敢在海浪中穿行呢，他们潜到海底或者越过浪头，一次又一次地征服着海浪。这些海浪见他们阻挡不住勇敢的人，就急速地向岸边涌去，重重地摔打在海岸上。到处只听见海浪一次次拍打着海岸的声音，哗哗哗。
2: 哦，只有岸边才会涨潮呀。哎，妈妈，那海里面呢？海里面是什么样子的？
1: 天气晴朗的时候，海水是非常纯净的湛蓝色，温和平静。微微的波浪啊，像母亲手中的摇篮。可是如果台风刮起来或者暴雨来临的时候，海水的颜色都会变成蓝黑色，鱼儿们都躲到深深的海底去了。这时候

鱼儿们都躲到深深的海底去了。这时候，大海的一个浪涛有几十米高，可以把万吨巨轮都能掀翻呢。真的

Jasmine Thompson 啊，是一位中英混血女歌手、词作家，出生在英国伦敦，在十岁，也就是在2010年的时候，开始在 YouTube 上放置自己弹奏和翻唱的歌曲，渐渐累积出了知名度。一下听一下她的声音 ，Some People。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欢迎您继续收听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人身安全千万天，事故就在一瞬间。穿马路时左右看，用家电时看插头，用火电时要小心，做工作时要认真，平平安安过一生。
2: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3: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0: 声音的力量在于它能直达人心。把嘈杂关在门外，尽情享受美好声音空间。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让城市更好听。

0: 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

非常非常非常老牌的中国内地的朋克乐队果味 VC， 但是他们做的音乐依旧非常的潮，直到世界尽头。

0: 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1: 好朋友在这里，小城市更靠近。
2: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乐意。David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3: 听，这个很甜的女生，她是东北人，她叫大笑。这首歌呢叫《思夜1999》，不是思夜的夜，是夜晚的夜。

0: 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1: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这则成语的意思是一般人不是圣人和贤人，谁能没有过失呢？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的意。 David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

女歌男唱，侧田来翻唱的 Loving You。 现在是陈奂仁的毛毛虫，他的歌每一个音符你都要好好把握，不要错过他的心色。

好像是一个有些自不量力的暗恋故事。他把一个暗恋的人比作一心想变作蝴蝶的毛毛虫。

0: 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 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温馨提示您，事故出于麻痹，安全来于警惕，安全就是节约，安全就是生命。安全警句千条万条，安全生产第一条，千计万计，安全教育第一计。
2: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3: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0: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

昨天晚上呢，我在街边走着，然后恰巧碰见一个街边的艺人，他就在为大家唱这首歌。哇，现场反响可热烈了，大家都很喜欢的歌《我要你》。现在是薛凯琪。

我把这首歌纳入我自己总结的薛凯琪的少女薛之歌系列，还有给基努里维斯写的信，给他写信，勾勾少女。你今天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想要餐饮住宿好去处，就来鼎一国兴堂。这里是集商务接待、休闲放松、旅游旅居于一体的综合性酒店，坐落于这片得天独厚的沃土，您可亲近自然，沉浸式拥抱绿意风光，在静谧环境中舒缓身心，可享受专车免费接送，席位有限，欢迎提前预定。预订热线18573478092，蒋经理，地址衡阳县西渡镇红山路与船山西路交汇处。
2: 我是月月，我在荣光环球影城观看电影《功夫女足》，由周星驰编剧并执导，张小斐、迪丽热巴、张艺兴领衔主演，刘嘉玲、佐藤健特别出演。影片讲述中国女子足球队峨眉队参加至尊无敌杯，本身不被看好的他们，在队长双双、前锋玉龙以及实属攻徐峰的不懈努力下，重整旗鼓，在赛场上大放异彩，逆袭夺冠的故事。衡阳荣光环球影城剧目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光环球影城，详询812010。
3: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的意。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

看了乐坛十多年之后 Gary Moore 也开始越来越多的将各种世界音乐还有自己最擅长最喜欢啊，和自己的成长环境相结合的音乐风格，这首歌打起手鼓唱情歌。

相见，你了之外，我们的爱。

陈小春夫妻在电视上大撒狗粮，在歌坛还有撒狗粮鼻祖彭坦春晓夫妇，刚才是他们的下雨天枕，接着许慧欣这种温暖的第一个找你。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1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2: 五一邂逅520周年庆，海棠海鲜小火锅超级福利大放送，吃多少送多少，20款全新菜品惊艳上市，即刻打卡畅享舌尖美味。
3: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1: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至圣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衡阳市香鹏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一所升学卓越、育人有光的高品质中职学校。来香鹏学技术、考大学、办成长、好未来。成长热线8991118-1587471-7095。肖老师，
2: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

说到前阵子，很多人突然的同时怀念他，张韶涵，他和他的歌，也就像这些人想对他说的话，叫做最近好吗？接着是九零蔡依林第三人称，真的很难想象这位天后到底还要红多久。

欢迎听到赵雷他本月的新歌《静下来》，光听到名字就会被这样一位老新人来圈粉，更何况他经过思考和真实的生活也一起展露在你面前啦。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烈酒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
3: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4: 好朋友在这里，让城市更高级。
5: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乐意。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

那是有一点独立的摇滚风格，会像一个怪人一样。听到泰然他最后的歌，而现在是 JJ 林俊杰。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欢迎您继续收听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安全温馨提示：安全与遵章同在，事故与违规相随。安全是关系社会安定经济发展的大事，强化安全生产管理，保护职工安全与健康。
2: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3: 东方天润油菜籽带烘带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4: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5: 引擎和心跳一起律动，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新耳朵，全程热力加载中。
1: 可爱的青蛙多说一点，像我就多看一眼。
2: 这里是嗨听60分，经典再造，全新心跳。

0: 警惕电信网络诈骗，陌生链接别点，陌生转账别信，客服退款全是套路，刷单返利，冒充公检法都是陷阱，凡是让你先交钱的一律是骗子。
1: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2: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3: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4: 工商银行个人房产抵押贷款免评估费，贷款用途广，额度高，期限长，还款易，年利率低至3.45%。咨询电话6822633。
5: 我是月月，我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蜘蛛侠：崭新之日》，于2026年7月29日在中国内地上映。该片根据漫威漫画改编，讲述彼得·帕克在一个不记得他的世界里，以全职蜘蛛侠的身份打击犯罪，同时目睹老朋友们在没有他的情况下继续前行。这种压力在他身上引发了一种可能无法掌控的变化，但这种变化或许也是唯一能够阻止一个无人能够看见的强大反派的力量。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剧目厅坐着看，歪背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6: 在风景里，在四季里，在你的车厢里，都是动听的声音。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 陪你一直在路上。

0: 亲耳朵，全程热力加载中。
1: 可爱的情话多说一点，想我就多看一眼。
2: 这里是嗨听60分，经典再造，全新心跳。

你是不是单身，在车厢里好音乐和你就是最佳 CP。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1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2: 五一邂逅520周年庆，海坛海鲜小火锅超级福利大放送，吃多少送多少，20款全新菜品惊艳上市，即刻打卡畅享舌尖美味。
3: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巨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巨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园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4: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唤醒耳朵，全程热力加载中。
1: 可悲的情话多说一点，想我就多看一眼。
2: 这里是嗨听60分，经典再奏，全新心跳。

不管你是不是单身，在车厢里好音乐和你就是最佳 CP。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昌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 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精彩节目继续。

0: 续相随。
1: 温馨提示您，生产再忙，安全不忘。人人讲安全，安全为人人。安全不能指望事后诸葛，为了安全需三思而后行。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2: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3: 好朋友在这里，小城市更高级。
4: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5: 清晨碰着花叶上的露，没急着擦，让凉在指尖慢慢散，没追着太阳晒暖手，只觉这份清凉比暖更醒神。接下来的旋律会接住这份淡，陪你留会儿沉的软，

0: 翻旧书，十指叶沾了点潮，煤急着烘，让煤味混着墨香飘。没嫌他旧，只觉这份温潮比新纸更贴心。接下来的音乐懂这份旧，
1: 以为人生就这样了，平静的心拒绝再有浪潮，沾了浅色的青丝却断不了。

虽然情爱总是让人烦恼，虽然未来如何并不知道，现在说再见会不会太早。

晾衣绳的风掀着衣角，没急着固定，让布在风里轻轻晃。没怕衣服掉，只觉这份晃比绷直更显活。接下来的歌声会裹着这份风，陪你多待会儿。

0: 五一邂逅520周年庆，海棠海鲜小火锅超级福利大放送，吃多少送多少，20款全新菜品惊艳上市，即刻打卡畅享舌尖美味。
1: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2: 山水相融，金耕细作，好米天成，叫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3: 想要餐饮住宿好去处，就来鼎一国兴堂，这里是集商务接待、休闲放松、旅游旅居于一体的综合性酒店，坐落于这片得天独厚的沃土，您可亲近自然，沉浸式拥抱绿意风光，在静谧环境中舒缓身心，可享受专车免费接送，席位有限，欢迎提前预订。预订热线18573478092，蒋经理，地址衡阳县西渡镇红山路与船山西路交汇处。健康体检到康宁，真切关怀在身边。公职人员定点星级体检机构，健康证、驾驶员体检、职业病毒检资质齐全，三甲绿色通道，康宁体检您最放心的选择。电话8833130。

0: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1: 或许某一刻笔握在手里却不想写字，没急着找纸，也没强迫自己构思，只让笔在指尖轻转，没担心浪费时间，也没焦虑，没产出，

有时我们会闻到路过的花香，没急着找花在哪里，也没分辨品种，只让香味轻轻绕在鼻尖，没刻意深呼吸，也没停留追寻，忽然觉得这份偶遇的香比专程赏花更惊喜。接下来的旋律接这份意外的暖，陪你在花香里多留会儿。

清某一刻，手机放在一边，亮了又暗，没急着看消息，也没担心错过什么，只让它静静待着，没强迫自己回复，也没焦虑信息多。忽然觉得这份没关注的静，比及时回复更自在。接下来的歌声，懂这份不被扰的稳，陪你守着这份离线的松。

0: 贷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聚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聚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园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2: 工商银行个人房产抵押贷款免评估费，贷款用途广，额度高，期限长，还款易，年利率低至3.45%。咨询电话6822-633-6822-633。
3: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衡阳市相鹏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一所升学卓越、育人有光的高品质中职学校。来相鹏学技术、考大学、办成长、好未来。成长热线8991118-158-7471-7095。肖老师。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

面包店拿吐司，边有脸胶，没换就闻了闻，觉得焦香比全白的香，没非要选完美的，捧着就挺满足。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历久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
2: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和你喜欢的声音不期而遇。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3: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4: 有时候煮面条没煮得特别软，留了点硬心，没咸没熟也没再煮，就嚼了嚼，挺有劲儿的，比全软的香，不用非要煮到烂。

翻相册时看见张拍呼的照片，没跳过也没闲插，就摸了摸，想起当时的事儿挺暖的，不用非要拍得清楚。

给朋友发消息，没等秒回就放下手机，没急也没催，该干嘛干嘛。相信会回的，不用非要盯着屏幕，这样就挺松。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欢迎您继续收听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无论是谁，无论你多么优秀，只要一不注意安全，你就会失去活着的权利。大家自觉提高安全防范，享受社会带来的快乐。
2: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1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3: 春节买房，二字头起，荣光爱城、乐城等5个楼盘全面清盘，二字头、三字头、五字头、八字头全部一口价，43至396平米全户型任选。荣冠专线88555777。
4: 每一种心情都会有一首歌配你。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道百姓，展现真水风采，真水新闻。
1: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近日印发《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基本形成，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占比达50%。
2: 规划明确，到2030年，新型电力系统初步建成，电力供应能力持续增强，电力系统互补互济和安全韧性水平大幅提升，电力供应充裕度保持合理水平，有效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美好生活的用电需要，初步建成安全可靠、绿色低碳、坚强韧性、智能灵活的新型电网，资源配置平台作用和服务功能充分发挥，实现28亿千瓦以上新能源高水平消纳，建成可支撑超1.1亿辆电动汽车出行的充电基础设施网络。
1: 切坡建房地质灾害隐患治理是今年湖南省重点民生实施项目，我县扎实推进1400户切坡建房地质灾害隐患治理工作，依托省级专项补助政策，开展削坡减灾、挡墙修建等治理工程，治理工程近期已全面完工，实现隐患动态清零，切实消除房屋安全风险，提升乡村防灾能力，让群众稳稳住上安心房。
2: 在井头镇群星村村民龙长河的房屋旁，一段10多米长的挡土墙工程已于上月顺利竣工。龙长河目前居住的房屋已建成多年，此前因经济原因一直没有修建边坡防护设施，每逢雨天，山体受雨水冲刷，容易出现坍塌滑坡，威胁住房安全。今年借助省级切坡建房专项补贴政策，每户可申领6000元补贴，龙长河自筹部分资金施工建成挡墙，彻底消除了边坡安全隐患。
3: 我这个房子的7个月是不灵了，以及原来以及这个本身，现在国家经济是安排好，这个家农户的补助的，我们家就把这个生命呢脱下了奇迹啊，把自己一份资金也连续到这来的。感谢国家好精神啊，现在我们真的做我们家里住的这个非常放心了。
2: 工程推进过程中，县自然资源局联动各镇村干部、专业技术团队下沉各村组，逐户开展政策宣讲、申报解读、隐患踏勘、风险评估和现场勘测工作，结合各家房屋边坡实际情况，实行一。

0: 部一侧精准治理，保障隐患整治落地见效。
1: 我们村里面只要符合条件的纳入在这个条件范围之内的，现在都已经全部完成。我们把这个项目落地了之后呢，让老百姓的房前屋后也不会再出现像之前的那种状况，无论是从生命财产安全还是环境美化各个方面啊，都有了很大的提升。
2: 切坡建房隐患治理主战场在乡镇，落实在村组。作为一线职能部单位，我们自然资源所严格落实县自然资源局统一部署，扎根乡镇一线，全程做好宣传动员、方案对接、现场施工监管、初步验收各项工作。
0: 今年我县申报1400户治理任务，自今年4月份以来，在县自然资源局与相关乡镇的协同推进下，目前所有点位治理工程已经全部完工，已有700余户顺利完成验收，剩余验收工作正有序进行，确保在9月底完成全部户数的验收工作，持续补齐乡村住房安全短板，夯实民生保障根基。
2: 基层地灾防治责任重大，接下来我们将持续做好以治理点位日常的巡查监察，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严防新增切坡建房隐患，用心用情守护辖区群众生灵财产安全。
3: 8月4号，衡阳县人大换届选举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召开，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叶强主持选举委员会会议。
0: 会议听取并审议通过了衡阳县各选区代表初步候选人名单草案和衡阳县县乡两级人大代表选举组织方案草案。县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武建春、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龙国华、林小玲、周新生、张宇宙、刘国荣出席会议。
3: 8月4号，我县召开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推进会，会议系统总结了前期工作，并对下阶段重点任务作出全面安排。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叶强出席
0: 会上，全县25个乡镇人大主席和县直机关8个选区选举工作组组长分别汇报了本辖区本系统换届选举工作推进情况。县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武建春在讲话中强调，要深刻认识县乡人大换届选举的政治性、严肃性和重要性，进一步提升政治站位、任务定位和工作标准，既要严格落实上级关于换届工作的硬性规定，确保程序合法、环节完整、流程规范，也要紧密结合本地实际，精准匹配基层治理需求和群众期盼，真正选出政治过硬、作风优良、为民务实、履职尽责的人大代表。要严把政治关、资格审查关、程序步骤关和投票参与关等关键关口，全面筑牢换届选举质量根基，保障换届工作公正规范、务实高效推进。要夯实基层基础，加强工作力量保障，严密防控组织风险，深化宣传引导，全力确保换届工作平稳有序。要压实责任，明确纪律，做到事事有人抓，件件有人管，环环有落实，坚决执行换届工作实严禁等纪律要求，强化全程监督执纪，紧盯关键环节，加大巡查力度，全力营造风清气正、规范有序、平稳高效的换届选举环境。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龙国华、林小玲、周新生、张宇宙、刘国荣出席会议。
3: 受前期持续阴雨、近期高温高湿天气叠加影响，水稻蚊枯病、稻飞虱等病虫害进入高发期，县农业农村局主动下沉一线，通过常态化田间巡查，第一时间排查隐患，全程跟进指导农户科学防控，最大限度降低病虫危害。
0: 在台原镇台九村的切亩示范片，种粮大户朱梦阳看着自家绿意盎然的中稻田，终于松了一口气。就在几天前，县农业农村局的植保技术人员在常态化巡田时，发现部分稻株基部出现了蚊枯病病斑，且稻飞虱虫口密度逼近临界值。接到预警后，朱梦阳在农技人员的指导下，迅速调用植保无人机开展飞防作业，从药剂配比到飞行高度，每一个环节都严格遵循技术规范。如今走进这片稻田，曾经令人揪心的病斑已被控制，稻飞虱种群数量也回落至安全区间。
4: 前段时间下雨，田里面积水多，县农技人员天天到田里面来看，发现了蚊谷病和稻飞虱，便马上通

0: 甚至我们打药，无人机的飞防、药剂的调配还有操作都有人来指导我们，把病虫害控制住了，今年的收成才会有保障。
1: 据植保部门分析，前期持续的阴雨天气形成了高温高湿的田间小气候，极易引发蚊枯病爆发，而稻飞虱则主要借助台风气流迁飞传入，若防控不及时，蚊枯病可致减产 10%， 稻飞虱则可能导致水稻枯死倒伏，严重影响产量。
2: 病害就是前期嘛，持续阴雨而且高温高湿容易发生，稻飞虱就是随着台风外围云系影响，稻飞虱是随着云系迁过来的，气流迁过来的。蚊枯病主要是危害水稻的茎干啊、叶鞘啊、叶片啊。严重的话一般可以说是产量10%左右。稻飞虱主要是吸食水稻的汁液，造成水稻缺乏养分和水分，然后枯死倒伏。蚊枯病在应睡期容易发生，在这个高温高湿的条件下也容易发生。我们加强巡田，加强调查，对发现有稻飞虱超过防治指标的，我们跟农户进行反馈信息，指导他们安全用药防治。蚊枯病主要是打药预防。
1: 面对严峻形势，衡阳县构建了县乡村三级监测预警体系，推行农技人员分片包村责任制，通过每日踏田行动动态更新病虫害台账，针对稻飞虱超标田块实现点对点及时反馈，针对蚊枯病高发区坚持防重于治，指导农户提前干预，同时严把用药安全关，确保防控工作既精准高效又绿色生态。
2: 通过加密的调查巡田，发现蚊枯病和稻飞虱，我们及时发布病虫防治信息，及时指导农户科学安全用药，确保粮食安全生产，为存口多粮、保丰收打下基础。
1: 下一步，衡阳县将紧盯中稻运穗、抽穗这一产量形成的关键期，持续加强监测预警，聚焦重大病虫害防控，以扎实的技术服务，奋力夺取全年粮食稳产增收。
3: 新闻无大小，您关注的就是我们关注的蒸水新闻。感谢您的收听。
4: 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广大听众朋友们注意，一朝沾毒终身受害，家破人亡，追悔莫及，拒绝不明零食酒水，远离涉毒人员，主动举报毒品违法，守护平安美好生活。
1: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2: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聚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聚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园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3: 想要餐饮住宿好去处，就来鼎一国兴堂。这里是集商务接待、休闲放松、旅游旅居于一体的综合性酒店，坐落于这片得天独厚的沃土。您可亲近自然，沉浸式拥抱绿意风光，在静谧环境中舒缓身心，可享受专车免费接送，席位有限，欢迎提前预订。预订热线18573478092，蒋经理，地址衡阳县西渡镇红山路与船山西路交汇处。
4: 我们用音乐制造氛围，你听的都是自己的故事。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5: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6: 早上取快递，帮快递小哥把掉的件扶了扶，他说麻烦你了，没急着走，就帮着递了2盒，小事顺顺的，

刚才在水果店帮奶奶把陈的苹果袋提了提，她拉着我聊，这苹果甜，没急着打断，就听了两句，这样的家常特亲切。

下楼倒废水，看见邻居在浇花，顺嘴夸花开得真艳，他笑说下次给你剪枝，没急着走，就看了会儿花，这样的搭话特舒服。

0: 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1: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2: 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3: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这则成语的意思是一般人不是圣人和贤人，谁能没有过失呢？非是不是的意思，孰是指谁。这则成语来源于左传。左传记载晋灵公生性残暴，时常借故杀人。一天厨师送上来熊掌炖得不透，他就残忍地当场把厨师处死。两个工人奉命把尸体装在筐里，抬到了宫外去埋葬。正好尸体被赵盾、士季两位正直的大臣看见，他们了解情况后非常的气愤，决定进宫去劝谏晋灵公。士季先去朝见晋灵公，从他的神色中看出是为自己杀厨师这件事而来，便假装没有看见他。直到士季往前走了三次，来到屋檐下，晋灵公才瞟了他一眼，轻描淡写地说：我已经知道自己所犯的错误了，今后一定改正。士季听他这样说，也就用温和的态度说：谁没有过错呢？有了过错能改正，那就最好了。如果您能接受大臣正确的劝谏，就是一个好的国君。但是晋灵公并非是真正认识自己的过错，行为残暴依然故我。相国赵盾屡次劝谏他，不仅不听，而且十分的讨厌，竟派刺客去刺杀赵盾。不料刺客不愿去杀害正直忠贞的赵盾，宁可自杀。晋灵公见此事不成，便改变方法，假意请赵盾进宫赴宴，准备在席间杀他。但结果赵盾被卫士救出，他的阴谋未能得逞。最后这个作恶多端的国君终于被一个名叫赵川的人杀死。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

0: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 1.2 亿斤，坚守五金标准，经八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衡阳市相鹏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一所升学卓越、育人有光的高品质中职学校。来相鹏学技术、考大学、办成长、好未来。成长热线899-1118-158-7471-7095。肖老师。
2: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1: 当你整理旧物，翻到褪色的票根，没扔掉也没回忆细节，却发现这份褪不是旧，是曾开心的印记。

0: 城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5.6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安全编织幸福的花环，违章酿成悔恨的苦酒，落实安全规章制度，强化安全防范措施。
2: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3: 不管窗外是阴天还是雨天，有音乐陪伴的每一天都是晴天。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这是一档音乐情感类节目，
1: 听歌月光，
0: 主持人基本上是一个理性的家伙，不过到了晚上一旦遇到音乐，他和他的节目都会变得非常感性。理性与感性能否代表你的心，能否代表你的心。
2: 欢迎继续来收听听歌月光，我是丁伟。这期开始是周华健《一起吃苦的幸福》，轻快的旋律，健康幸福的歌词，真是一派豁达洒脱、泰然自若的风范，很男子汉气概的一首歌曲，也很耐听。我想最幸福的事情，也许就是像歌里唱的那样，我在云端遇到你，有月光直达天堂。

年少的时候，我们总想往前冲，把所有的希望和约定都寄放在未来，以为世界会变成我们想要的模样。总会有一天，我们会明白，未来不一定有我们想要的一切，在千万个未知里面，和你活在现在，才是我想要的全世界。苏芮，请跟我来。

有人万水千山看遍了风景，有的人日复一日平淡欢喜，一辈子住在同一个地方未尝不是一种幸福。拥有过的邮政编码越多，人生就越颠沛流离。在出生的地方终老，看同一棵树从发芽长到参天，和同一群人经历彼此的生老病死，用同一个邮政编码从少年到白首。王菲。

0: 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1: 想要餐饮住宿好去处，就来鼎一国兴堂。这里是集商务接待、休闲放松、旅游旅居于一体的综合性酒店，坐落于这片得天独厚的沃土，您可亲近自然，沉浸式拥抱绿意风光，在静谧环境中舒缓身心，可享受专车免费接送，席位有限，欢迎提前预定。预订热线18573478092，蒋经理，地址衡阳县西渡镇红山路与船山西路交汇处。
2: 我是月月，我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蜘蛛侠：崭新之日》，于2026年7月29日在中国内地上映。该片根据漫威漫画改编，讲述彼得·帕克在一个不记得他的世界里，以全职蜘蛛侠的身份打击犯罪，同时目睹老朋友们在没有他的情况下继续前行。这种压力在他身上引发了一种可能无法掌控的变化，但这种变化或许也是唯一能够阻止一个无人能够看见的强大反派的力量。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剧目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0: 因为精工制造，
1: 爱的初体验使张震岳摇身一变成为了年轻活力的代表。简单明快的曲风迅速地感染了每一个新时代的歌迷，歌词有趣又经典，用张震岳的声音来演唱恰到好处。如果说你要离开我，请诚实点来告诉我，不要偷偷摸摸地走，像上次一样等半年。如果说你真的要走，把我的相片还给我，在你身上也没有用了。张震岳，爱的初体验，听歌五月光，我是丁

尤克里林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是由林志炫和李季组成的一个台湾组合，他们的歌曲《少年游》当时在校园被广泛的传唱，也是使得尤克里林的知名度更加的提高。他们的歌曲风格上注重的是清新自然，而毫不娇柔造作，两个人的和声配合得也很完美，听起来格外动人。尤克里林，多情种。

0: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烘焙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1: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衡阳市相鹏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一所升学卓越、育人有光的高品质中职学校。来相鹏学技术、考大学、办成长、好未来。成长热线899-1118-158-7471-7095。肖老师，
2: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一间阁楼，一扇靠北的窗，纯粹的天空里听歌，五月光，丁伟精工制造，听歌五月光。

听歌五月坤，欢迎你继续来收听郑智化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最具有影响力的华人歌手之一。在诸多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出生的人当中，郑智化则更多地意味着一个另类反叛孤傲的代名词。代表作是一首《星星点灯》，因为其中包含着励志的精神，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广受欢迎。今天听歌五月坤第一首歌，郑智化《星星点灯》，我是丁伟。

蔡琴的嗓音圆润饱满，那类似金属般的低音在祥和的气氛之下能够穿透人的每根神经。被遗忘的时光，这首歌曲的名字充满着古典怀旧的气息，在静静的夜里品一杯香茗，伴着这悠扬的节奏，一定会把你带入久违的记忆当中。蔡琴，被遗忘的时光。

论长相，熊天平可称得上平，但是论声音的话，相信能够超越他的并不是很多。刚开始听到他的歌曲，便被这种穿透力所感染。细细听来，他的声线跟张信哲、林志炫、齐秦都有些相似，然而却将三个人声音当中的特点融合在了一起。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听这一首《火柴天堂》，每一个音符都会流淌在心里。走。

0: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 1.2 亿斤，坚守五金标准，经八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2: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3: 大海的故事。环环，你在干什么呢？
4: 我在玩你给我带来的贝壳呢。
3: 妈妈，这些贝壳上咸腥腥的，大海真的又苦又咸吗？
5: 真的。
3: 为什么会这样呢？妈妈，你给我讲一讲大海的故事吧。
5: 好吧。大海的水呀，是河流汇聚来的，可是河流从发源地开始就带着山上的矿物质了，它们在奔向大海的路途上一边走一边又带上了更多的盐分和矿物质，然后它们都流入了大海。大海的水虽然不往别处流了，但是太阳会蒸发大海里的水，蒸发走的水可都是大海里的淡水，不含盐分的。这样啊，日积月累，经过千千万万年以后，大海里的盐分和矿物越来越多，多到已经很涩嘴了。所以自古以来，海水就是又苦又咸。现在人们想要盐分的时候还要从大海里提取呢。
4: 哦，原来是这样。可是海水为什么会涨会落呢？是谁在指挥着它们？
5: 这个问题是有点复杂。海水涨落的总指挥是月亮。
4: 月亮？这怎么可能呢？它离得那么远的。
5: 环环，你是知道月亮和地球它们是互相吸引的，它们一起围绕着太阳转动。当月亮和地球离得很近的时候，海水受到月球的吸引力就大了，海水呀就涨潮了。然后呢，月球又走远了，它的吸引力又变得小起来，涨起的潮水又落下去了。每天每天都是这样，所以海水涨起又落下，落下又涨起。潮水把海里一些不干净的东西冲到了岸边，保持了海水的清洁，同时也给沙滩上的许多小动物，像海蟹呀等等，带来了食物。所以涨潮落潮有很多好处呢。
4: 涨潮是什么样子的？妈妈，你看过吗？人在涨潮的时候还可以游泳吗？
5: 涨潮的时候可威风了，海水哗哗地涌上来，一次比一次高，一次比一次勇猛。这时候那些勇敢的人还敢在海浪中穿行呢，他们潜到海底或者越过浪头，一次又一次地征服着海浪。这些海浪见他们阻挡不住勇敢的人，就急速地向岸边涌去，重重地摔打在

0: 岸上，到处只听见海浪一次次拍打着海岸的声音，哗哗哗。
1: 哦，只有岸边才会涨潮呀。哎，妈妈，那海里面呢？海里面是什么样子的？
0: 天气晴朗的时候，海水是非常纯净的湛蓝色，温和平静，微微的波浪啊，像母亲手中的摇篮。可是如果台风刮起来或者暴雨来临的时候，海水的颜色都会变成蓝黑色，鱼儿们都躲到深深的海底去了。这时候大海的一个浪涛有几十米高，可以把万吨巨轮都能掀翻呢。
1: 真的厉害呀。那么海里的暴风雨多吗？
0: 不是很多，海洋一般都是风平浪静的，海水像母亲一样养育了好多好多的生物。
1: 妈妈，海里面有什么呢？
0: 海里面啊，生活着种类很多的鱼，比陆地上的动物种类还要多呢。最大的鱼叫蓝鲸，足有几吨重呢。海洋是人类的宝库，在海洋里有大型的油田，有丰富的矿藏，还有大群大群的鱼类，数不完的宝藏。
1: 有这么多的宝贝，那海到底有多大呢？
0: 海啊，辽阔无边。地球上海洋总面积比陆地还要多呢。站在海边，一眼望去，海与天都是蓝蓝的，仿佛连在一起。
1: 妈妈，我长大了一定要去看看大海。

0: 听歌，悟月光，丁伟精工制造。
1: 世界太大了，芸芸众生，爱是微妙难以去琢磨的东西。你能够遇到了心动的人已经很不容易了，他恰好又对你有意，这不比中彩票容易的。大多数人不都是求之不得辗转反侧吗？张艾嘉，忙于

接下来是任贤齐的一个人，这首歌更像是一个孤独旅行家的故事，一个人旅行当中的漫天风沙，一个人奔走当中的寂寞无奈，都写在歌中完美的体现。一个人想，一个人走，一个人哭，一个人伤心，一个人从有心到无心，一首歌从有情。

0: 人哭。
1: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欢迎您继续收听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2: 安全生产护侥幸，违章蛮干要人命。安全法规血写成，违规害己害亲人。
3: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

0: 一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 1.2 亿斤，坚守五金标准，经八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不管窗外是阴天还是雨天，有音乐陪伴的每一天都是晴天。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 陪你一直在路上。

0: 这是一档音乐情感类节目，
1: 听歌月光，
0: 主持人基本上是一个理性的家伙，不过到了晚上一旦遇到音乐，他和他的节目都会变得非常感性。理性与感性能否代表你的心，能否代表你的心。
2: 欢迎你继续来收听听歌五月光，我是丁伟。一名歌手必须要具备强烈的个人风格，而赵传在舞台上所凝聚所有力量的结合，能够传神的诠释所有压抑生命的呼喊。一名歌手必须要坚持他对于音乐的信仰，而赵传坚信歌声是他真实的表达，是他与听众的共鸣点。听歌五月光正在直播，为你送出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

难得有情人是一首轻快温馨浪漫的歌曲，虽然这首歌的商业味道非常的重，但是在关淑怡甜蜜的歌声互相回应之下，成为关淑怡的经典回响金曲之一，接着被 TVB 电视剧《新婚蜜语》采用成为剧集的主题曲。听歌五月光正在直播，我是丁伟。

0: 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1: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0: 你要的经典，
1: 你要的流行，
0: 就在 FM 105.6，
1: 好歌一直在线。

0: 一间阁楼，一扇靠北的窗，纯粹的天空里听歌，五月光，丁伟精工制造，听歌五月光。
1: 听歌五月光，欢迎你继续来收听，我是丁伟，正在直播。台湾音乐教父罗大佑有一首青春舞曲，老歌合唱版，江西捕歌王王洛宾著名的新疆歌曲《青春舞曲》重新的编曲，维吾尔族的手鼓等乐器别有风格，男女生粤语的合唱诉说着香港回归，并且进入千禧年之后对于新世纪的种种思考和未来的遥望。

细细的去聆听歌手林依轮诠释的透过开满鲜花的月亮，我想他定将歌词反复的阅读，仔细的体会，演唱的时候非常适切的掌握了音色的明暗、语气的抑扬、层次的强弱、速度的变化，将透过开满鲜花的月亮歌曲表现得更加的理性，更符合逻辑，更加的让人喜爱。

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听歌，舞月光，丁伟精工制造。
1: 王菲的歌曲《誓言》，这是曾经与窦唯的合作，而多了些许的摇滚味道。歌词也是王菲写就的，简洁，没有多余的修饰，全是平时的陈述，却也如诗。无所谓，我什么都无所谓，别以为我真的无所谓。大凡誓言，靠不住的多了去了。王菲的歌曲，不快乐的、怀疑的，也多了去了。

0: 通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 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人身安全千万天，事故就在一瞬间。穿马路时左右看，用家电时看插头，用火电时要小心，做工作时要认真，平平安安过一生。
2: 每一种心情都会有一首歌配你。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 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就在 FM 105.6，
1: 好歌一直在线。
2: DJ 不说话。

0: 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1: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0: 你要的经典，
1: 你要的流行。

管你是不是单身，在车厢里好音乐和你就是最佳 CP。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安全生产护侥幸，违章蛮干要人命，安全法规血血成，违规害己害亲人。
1: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谍，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0: 人身安全千万天，事故就在一瞬间。穿马路时左右看，用家电时看插头，用火电时要小心，做工作时要认真，平平安安过一生。
1: 我的爱如潮水，
2: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3: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2: 你要的经典，
3: 你要的流行，
2: 就在 FM 105.6，
3: 好歌一直在线。

0: 温馨提示您，事故出于麻痹，安全来于警惕。安全就是节约，安全就是生命。安全警句千条万条，安全生产第一条，千计万计，安全教育第一计。
1: 让城市和你在音乐里一起流行起来。FM 105.6好歌一直在线。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解，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 今天全天播音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朋友们再见。

调频立体声音，收听频率 FM 105.6。您现在收听的是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5.6，本台现在开始播音。

0: 心提示您，事故出于麻痹，安全来于警惕。安全就是节约，安全就是生命。安全警句千条万条，安全生产第一条，千计万计，安全教育第一计。
1: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谍，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0: 安全温馨提示：安全与遵章同在，事故与违规相随。安全是关系社会安定经济发展的大事，强化安全生产管理，保护职工安全与健康。
1: DJ 不说话，大哥给你听。

昌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5.6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00，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0: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1: 声音的力量在于它能直达人心。把嘈杂关在门外，尽情享受美好声音空间。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5.6，让城市更好听。

0: 想知道一首歌的快乐密码藏在哪里吗？准备好和我一起拆解音乐的 DNA 了吗？那就让耳朵先起来，三二一，歌单已就位，流行 DNA 能量全开，快乐出发。
1: 旧橡皮用的边缘泛软，擦字时还会落下细细的软屑，却没舍得换。指尖捏着它改笔记，突然懂了，物件的暖从不在崭新，藏在一次次帮你修正小失误的陪伴里，平凡的旧物也能攒满安心的力量。

同事知道你喝咖啡要加一勺燕麦奶，不加糖，每次帮你带时都不用多问，只说按你习惯来的，抿一口咖啡，燕麦的香裹着暖意，才懂被人记住小偏好的感觉，比咖啡本身更甜，在意藏在不用提醒的细节里。

实拍生活 vlog 时总拍糊镜头，没急着放弃，每天只拍30秒慢慢调角度，某天剪出清晰片段时突然懂了，新技能不用求快，每一次再试一次都是在靠近想要的样子，慢成长也是成长。

0: 警惕电信网络诈骗，陌生链接别点，陌生转账别信，客服退款全是套路，刷单返利，冒充公检法都是陷阱，凡是让你先交钱的一律是骗子。
1: 我是月月，我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蜘蛛侠：崭新之日》，于2026年7月29日在中国内地上映。该片根据漫威漫画改编，讲述彼得·帕克在一个不记得他的世界里，以全职蜘蛛侠的身份打击犯罪，同时目睹老朋友们在没有他的情况下继续前行。这种压力在他身上引发了一种可能无法掌控的变化，但这种变化或许也是唯一能够阻止一个无人能够看见的强大反派的力量。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剧目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2: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衡阳市相鹏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一所升学卓越、育人有光。

0: 的高品质中职学校，来相鹏学技术，考大学，办成长，好未来。成长热线8991118158747471705，肖老师。想要餐饮住宿好去处，就来鼎一国兴堂。这里是集商务接待、休闲放松、旅游旅居于一体的综合性酒店，坐落于这片得天独厚的沃土。您可亲近自然，沉浸式拥抱绿意风光，在静谧环境中舒缓身心，可享受专车免费接送，席位有限，欢迎提前预订。预订热线18573478092，蒋经理，地址衡阳县西渡镇红山路与船山西路交汇处。
1: 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2: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1: 你要的经典，
2: 你要的流行，
1: 就在 FM 105.6，
2: 好歌一直在线。

0: 想知道一首歌的快乐密码藏在哪里吗？准备好和我一起拆解音乐的 DNA 了吗？那就让耳朵先醒来，三二一，歌单已就位，流行 DNA 能量全开，快乐出发。
1: 当陌生人扶着商场的玻璃门时，看到他手里拎着好几袋东西，顺手帮他脱了下最轻的袋子，他连说太感谢了。突然觉得小善意不用大动作，多伸一次手的帮忙就能帮人少点手忙脚乱的局促。

做三明治时不小心放多了生菜，没懊恼打乱计划，反而加了片番茄慢慢咬，脆嫩的生菜混着番茄的酸，突然懂了，生活的小偏差不用慌，换个心态接纳，不完美也能变成意外的好口感，灵活比固执更治愈。

就钥匙串上挂着爸爸送的小金属挂坠，边角有点磨亮，却没换掉。每次摸钥匙碰到挂坠，都想起他说带着图个安心。原来物件的珍贵从不在精致，藏在家人随口的牵挂里，小小的挂坠也能装着温暖。

0: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春节买房，二字头起，荣光爱城、乐城等5个楼盘全面清盘，二字头、三字头、五字头、八字头全部一口价，43至396平米全户型任选，荣光专线88557777。
0: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烘焙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2: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巨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巨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园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3: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0: 展现真水风采，真水新闻。
4: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近日印发《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基本形成，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占比达50%。
5: 规划明确，到2030年，新型电力系统初步建成，电力供应能力持续增强，电力系统互补互济和安全韧性水平大幅提升，电力供应充裕度保持合理水平，有效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美好生活的用电需要，初步建成安全可靠、绿色低碳、坚强韧性、智能灵活的新型电网，资源配置平台作用和服务功能充分发挥，实现28亿千瓦以上新能源高水平消纳，建成可支撑超1.1亿辆电动汽车出行的充电基础设施网络。
4: 切迫建房地质灾害隐患治理是今年湖南省重点民生实施项目，我县扎实推进1400户切迫建房地质灾害隐患治理工作，依托省级专项补助政策，开展削坡减灾、挡墙修建等治理工程，治理工程近期已全面完工，实现隐患动态清零，切实消除房屋安全风险，提升乡村防灾能力，让群众稳稳住上安心房。
5: 在井头镇群星村村民龙长河的房屋旁，一段10多米长的挡土墙工程已于上月顺利竣工。龙长河目前居住的房屋已建成多年，此前因经济原因一直没有修建边坡防护设施，每逢雨天，山体受雨水冲刷，容易出现坍塌滑坡，威胁住房安全。今年借助省级切坡建房专项补贴政策，每户可申领6000元补贴，龙长河自筹部分资金施工建成挡墙，彻底消除了边坡安全隐患。
6: 那个房子的施工是不灵了，以及原来以及整个本身，现在国家经济相当好，整个家农户的雇主的我们家就把这个生命呢脱下了奇迹啊，把自己一部分资金也联系到这里来的。感谢国家好精神啊，现在我们总家里住在这里了，非常放心了。
5: 工程推进过程中，县自然资源局联动各镇村干部、专业技术团队下沉各村组，逐户开展政策宣讲、申报解读、隐患踏勘、风险评估和现场勘测工作，结合各家房屋边坡实际情况，实行一户一测精准治理，保障隐患整治落地见效。
7: 我们村里面只要符合条件的纳入在这个条件范围之内的，现在都已经全部完成。我们把这个项目落地了之后呢，让老百姓的房前屋后也不会再出现像之前的那种状况，无论是从生命财产安全还是环境美化各个方面啊，都有了很大的提升。
8: 切坡建房隐患治理主战场在乡镇，落实在村组， 作为一线职称部单位，我们智能资源所严格落实县智能资源局统一部署，扎根乡镇一线，全程做好宣传动员、方案对接、现场施工监管、初步验收各项工作。
5: 今年我县申报1400户治理任务，自今年4月份以来，在县自然资源局与相关乡镇的协同推进下，目前所有点位治理工程已经全部完工，已有700余户顺利完成验收，剩余验收工作正有序进行，确保在9月底完成全部户数的验收工作，持续补齐乡村住房安全短板，夯实民生保障根基。
8: 基层地灾防治责任重大，接下来我们将持续做好以治理点位日常的巡查监察，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严防新增切坡建房隐患，用心用情守护辖区，重种森林，财产安全。
4: 8月4号，衡阳县人大换届选举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召开，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叶强主持选举委员会会议。
5: 会议听取并审议通过了衡阳县各选区代表初步候选人名单草案和衡阳县县乡两级人大代表选举组织方案草案。县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武建春、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龙国华、林小玲、周新生、张宇宙、刘国荣出席会议。
4: 8月4号，我县召开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推进会，会议系统总结了前期工作，并对下阶段重点任务作出全面安排。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叶强出席
5: 会上，全县25个乡镇人大主席和县直机关8个选区选举工作组组长分别汇报了本辖区本系统换届选举工作推进情况。县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武建春在讲话中强调，要深刻认识县乡人大换届选举的政治性、严肃性和重要性，进一步提升政治站位、任务定位和工作标准，既要严格落实上级关于换届工作的硬性规定，确保程序合法、环节完整、流程规范，也要紧密结合本地实际，精准匹配基层治理需求和群众期盼，真正选出政治过硬、作风优良、为民务实、履职尽责的人大代表。要严把政治关、资格审查关、程序步骤关和投票参与关等关键关口，全面筑牢换届选举质量根基，保障换届工作公正规范、务实高效推进。要夯实基层基础，加强工作力量保障，严密防控组织风险，深化宣传引导，全力确保换届工作平稳有序。要压实责任，明确纪律，做到事事有人抓，件件有人管，环环有落实，坚决执行换届工作实严禁等纪律要求，强化全程监督执纪，紧盯关键环节，加大巡查力度，全力营造风清气正、规范有序、平稳高效的换届选举环境。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龙国华、林小玲、周新生、张宇宙、刘国荣出席会议。
4: 受前期持续阴雨、近期高温高湿天气叠加影响，水稻蚊枯病、稻飞虱等病虫害进入高发期，县农业农村局主动下沉一线，通过常态化田间巡查，第一时间排查隐患，全程跟进指导农户科学防控，最大限度降低病虫危害。
5: 在台原镇台九村的千亩示范片，种粮大户朱梦阳看着自家绿意盎然的中稻田，终于松了一口气。就在几天前，县农业农村局的植保技术人员在常态化巡田时，发现部分稻株基部出现了蚊枯病病斑，且稻飞虱虫口密度逼近临界值。接到预警后，朱梦阳在农技人员的指导下，迅速调用植保无人机开展飞防作业，从药剂配比到飞行高度，每一个环节都严格遵循技术规范。如今走进这片稻田，曾经令人揪心的病斑已被控制，稻飞虱种群数量也回落至安全区间。
9: 前段时间下雨，田里面积水多，县农技人员天天到田里面来看，发现了蚊谷病和稻飞虱，便马上通知我们打药，无人机的飞防、药剂的调配还有操作都有人来指导我们，把病虫害控制住了，今年的收成才会有保障。
5: 据植保部门分析，前期持续的阴雨天气形成了高温高湿的田间小气候，极易引发蚊枯病爆发，而稻飞虱则主要借助台风气流迁飞传入，若防控不及时，蚊枯病可致减产 10%， 稻飞虱则可能导致水稻枯死倒伏，严重影响产量。
10: 病害就是前期嘛，持续阴雨，而且高温高湿容易发生。稻飞虱就是随着台风外围云系影响，稻飞虱是随着云系迁过来的，气流迁过来的。蚊枯病主要是危害水稻的茎干啊、叶鞘啊、叶片啊。严重的话，一般可以说是产量10%左右。稻飞虱主要是吸食水稻的汁液，造成水稻缺乏养分和水分，然后枯死倒伏。蚊枯病在运水区容易发生，在这个高温高湿的条件下也容易发生。我们加强巡田，加强调查，对发现有稻飞虱超过繁殖指标的，我们跟农户进行反馈信息，指导他们安全应药防治。蚊枯病主要是打药预防，

0: 面对严峻形势，衡阳县构建了县乡村三级监测预警体系，推行农技人员分片包村责任制，通过每日踏田行动，动态更新病虫害台账，针对盗飞虱超标田块，实现点对点及时反馈，针对蚊枯病高发区，坚持防重于治，指导农户提前干预。同时严把用药安全关，确保防控工作既精准高效又绿色生态。
1: 通过加密的调查巡田，发现蚊枯病和盗飞虱，我们及时发布病虫防治信息，及时指导农户科学安全用药，确保粮食安全生产，为存口的粮保丰收打下基础。
0: 下一步，衡阳县将紧盯中稻运穗、抽穗这一产量形成的关键期，持续加强监测预警，聚焦重大病虫害防控，以扎实的技术服务，奋力夺取全年粮食稳产增收。
2: 新闻无大小，您关注的就是我们关注的蒸水新闻。感谢您的收听。
3: 不管窗外是阴天还是雨天，有音乐陪伴的每一天都是晴天。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3: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想知道一首歌的快乐密码藏在哪里吗？准备好和我一起拆解音乐的 DNA 了吗？那就让耳朵先起来，三二一，歌单已就位，流行 DNA 能量全开，快乐出发。
1: 现在觉得学不会的视频剪辑不用急着否定自己，就像你以前不会用 Excel 做表格，现在也能熟练算数据，慢慢来，每一次再试一次，都是在突破自己的小边界，坚持本身就是胜利。